上次我观世哥过来，咪我家当朋友嘞，唔见当见嘞唔来哇，观过来我来，怎么你拜神别来又不是来神我考，怎么你咯？唔拜来呐，边话唔拜来咁了？过不上，乜朋友搞的呐？不唔见当见什么？见你也来我来。

0: 那艾草汤把火炉火麻了，
1: 没了面家，
0: 哎，没了面家都会烤了喂，就把就把喂骨喂，叫
2: 叫啥喂？
0: 干木喂熬汤，
1: 熬底鱼，
0: 嗯，干木熬汤就把就把卡骨是解熬解火没了我了干木。
1: 老火老火老火底。
0: 这底下个就是解火起来我卡进那个嘞木骨起来老火啊，把那么多块老
1: 老火起来老火。

把纪念父恩，一下子念了才打杀了完了，我作为老年呐，一大年修恩。这老年一宿了哦嘿哦，一马嘞嘿那这那把车年富哦，一下子年老金走好了哦，羡慕一晃嘞年哪嘛哪，走到年哪哪，一那头很富了才家哦定哦，一度嘞但嘿大心啊。老一那尊家娃老不念哦妈哦，为念那飘飘都苦在哦，小那红更富了都平哦，那有年月头山那小红标哦，就那东满袋哦集中哦，这哦艰辛啊命啊艰啊。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现我祖爷马虎难抵哦，当我养家。

有多位本身装将三年张欧呀妈罗南欧呀妈欧张为年来二苦为着小年酸欧小路在这问我长听喽不要都他为听啊懂啊在乡人父我在那家那面我听伴我有年为我有这见干一半我飘顺这老年看海飘为年养我爱买干年

买那天眼看哦你喏有啊没啊年啊眼前也哇哦开那手大肚哦满年哦情哦走马的老娘啊都听娘歌羊麦家娃花年哦飘还是为警察这别没有娘跟哦过了顶度了谁家一年啊

范家他姐叫的我虽满为有恨啊听爹娘好我们老来那叫虽满我多啊咱们的一岁那今年是哦杨北见心哦来长哦飘年后我接近我都紧张哦接不可那里难过了亲我都他为白天那副爷娘为儿并不老父那爷看爷把母副爷为听大那连年看儿都紧啊

家张文娥和建娥哟，今在人间杀子变爱也马公人间哦黑大哦哟。见天啊祖那乖家家母大母脸母脸姐姐啊郎哦家都亲给妈

不念了看路带见没见路您好有带那今天啊哇哦随即发摩坦难怪哦哦哦难怪小女儿啊人小小妈接着那就怪呀哦哦哦难怪先生那就念哦也嘛就到长哦呀那哦哦哟呀好就大那呀那接喽接了呀哦哈飞了哦飞嘛想谁老的呀那子诺难怪先路是心人哦呀哦都讨厌见那厌见呀姑那个哦也莫见弟子哦满长哦不那要晚下度也共大年心哦呀莫嘛他追哦奔呀给你呀嘛这共大年抱呀莫见顶住别落顶空竹呀嘛这空竹呢叫佛祖呀罗嘛佛祖哦都

神，海水哦也强哦哟，雪山新年两旁哇哦，两旁海螺年就差就。好飞马年啊养我先哦，长西都那年难听哦，就才年嘛这样难叫也嘛就最你不呀那路就最你嘛多数呀见哦不老样不有哦满飞哦浪哦见谁人我那么多总啊了杨江听不了庄稼路北见烟味

回府又哪找半桶鹅毛，半丢在这树卖电脑，那那老金白呀哦呀嘛哦在，梦转又念那个小孙啊，梦何见那哟哦老舅。把修的毛啊那都养见了，不露养就满房哦不安哦，这干的都大洋痛大毛，还六年都听哦一大闹你闹，都想为这年哪里每年人哦，都结了年了嘛那个有哦呗。